道的是对声音的敏感，然后有人就告诉我他对味道很敏感，他觉得他鼻子很灵敏哈，就是他当电梯打开的那一刻，他可以闻到里面。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去定义。
1: Mutation, rule of our evolution.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声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不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你是歌手，天生嗓音条件非常的好，这个乐感也不错，但是呢相比之下，我们反倒会去欣赏那一些对歌曲的细腻的处理程度，那一些歌手会比较的喜欢跟欣赏，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然后唱进你的心里。接下来分享吴克群所带来的《为你写诗》。

我们刚刚说到那一位小哥呢，会拍出很多唯美的，像婚纱照啊，或者是孕照之类的。那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美女，她在芦苇丛当中非常就是悠游自在的那种场面哈，但实际上呢，你会看到这个原片，就是这个女生她真的就是在一个马路边上的一堆草里面就站在那里，然后通过后期修片，然后修出很好看的照片。然后像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好像坐在悬崖边上一样，但其实呢是通过角度来调整，实际上他们就是坐在了一个水塘的一个坝上。通过后期修片还有角度的这个调整的方法，让它成为了一张非常唯美的照片。

在男女两性的成长差异上，好像我们通过数据或者是现实来观测的话，男生的成长期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的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接下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我在想，也许人的梦想都不止一个，特别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梦想。但也许会不会有人一个都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呢，在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领域上却做了很多年，相对人来说是一种痛苦。所以呢，为什么不跳出这个圈圈，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去奔着你向往的地方去。接下来听到周传雄的《花香》。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很牛的简历呢，就是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感觉。不过的确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的简历看上去更加的能够让人印象深刻记住，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从设计上来说，或者是从你的用词来说，都是大有学问，需要你去用心的研究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坏天气》。

现在时间10:44，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 SHE 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香果，它好像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泡水，或者是冷冻做冰沙，对，气泡水，或者是做那种糖渍的果皮，啊，就是不能掰开直接吃，简直就是一个团队合作里面的最佳的那一位。分享大男人小女孩，来自于林俊杰。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曲，好音乐。
1: FM。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0: 饭，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我越来越觉得能够唱出浪漫的歌曲的这样一些表达者，不是年轻的这些小鲜肉，不是会放电的这一些眼睛，而是那一些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可以说是饱经沧桑，但是非常有人生阅历的人，他才能够唱得出浪漫其中最深的那一层定义。来听到的是阿杜的歌，个人觉得真的还蛮

口语里面说，哎，你这个人很搞笑，哎，其实是在说这个人很幽默，对吧？但是如果换一种语境的话，哎，你很搞笑，哎，就是说你有一点讽刺，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不同的词放在不同的语境下面会有不同的意思。分享这首棋子来自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在职场当中呢，不管你是身处在怎样的办公室，或者是你处于是什么职业，只要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的话，就是不用穿固定的制服，大家都有必要来精心的把自己好好打扮一下，不说要多么时髦多么漂亮，至少要干净整洁，因为好看的外衣呢是会增加你整个人的自信和气质，这样让你可以在工作当中更加的自信跟悠游自在。继续要来听到霍金伦的这首 Hello。

这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以前的歌手们很容易被打上标签，因为也是唱片公司给的定位嘛。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就一直被誉为是铁肺歌手，因为他的肺活量很大，因为他很能唱高音，再加上他本身个子就小小的，这就反差更加明显了。陈奕迅这就是相当用一种非常复古的华丽的爵士风来演唱了这首歌曲。当然如果你有想谢谢的人，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并不一定感谢就一定要说得很

段关系可能快要破灭的时候，不要去肆意的埋怨是自己不好，但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存在这个事实，就要去想一下自己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更加要谦让一点，如果在吵架的时候说一句这都怪我，可能对方就很好的就原谅了你。接下来这首歌先来听到周慧《思念的翅膀》。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4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人，当然更多的呢就是像我们这样非常普通的小人物。其实小人物也可以有大梦想，也可以有大作为，在自己的领域当中来发光发财。接下来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一生不变。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

Asia FM， 由你去定义。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很少会在意那一些平凡可贵的东西，都期待着一些轰轰烈烈，因为觉得那样才属于青春，才属于真正的爱情。可是我们终将知道，没有人能拥有整个银河。比起那一份不真实的完美，我更希望我们都能遇见那一颗属于自己的心。送上一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

次看到商场那闪闪发亮的大钻戒，女生的内心 OS 大概都是这一首吧。前几天看访谈节目，聊到女生到底该不该化妆，有人说女生化浓妆只是吸引人的眼球，不仅是吸引男生的眼球，而这种吸引只是相当于动物界求偶猩猩哄屁屁一样的存在。若想长久的吸引，那还是要最真实的一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还有蒋一巧，一首《虎口脱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4:14，而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周慧敏，《自作多情》。

前身边有人说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爱情。在我看来，多爱自己一点并没有错，太过依赖爱情终究不是好事儿。以前总有好朋友说想要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朋友，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安全感其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继续来送上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不知道那些细腻文字描述出来的爱情是不是真的存在，但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人们心中的一种臆想与期望，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不知道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失望而丧失了冲动，还是因为没有遇到那个正确的人。分享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还有张碧晨。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4。继续来听到陶晶莹跟孟非传的爱哦。

颗细腻的心很容易被感染。在流行大潮中，好作品等于优美的旋律加动人的歌词加丰富的编曲，只有在擅长的领域里掌握新的元素才是歌手长青的关键。而坚持不等于一成不变，他也在尝试改变，放弃了从前的大悲的声嘶力竭的大情歌路线，而改为了低调的诉求，沉默下面掩盖更大的悲痛。接下来送上何炅还有严艺丹的手牵手的约定。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现在社会很多人把时间都用在了建立自己的事业上，其实感情是不可以忽略的。无形间，这个都市出现了很多孤独的恋人，甚至辛苦的去了解对方，却很少有人如愿。不甘心也没有用，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受伤。因为疲惫而放手的爱情，最让人心力憔悴。希望音乐能够给你一些安慰吧。接下来听到郑秀文的《上弦月》。

有才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标准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以成败论英雄，比如专精于某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并达到极高水准，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探索和创新是最可贵的。继续来送上这首《我怀念的》，来自于林俊杰。

0: 洲音乐台，
1: 保持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分享这首《大约在冬季》，来自于王蓉。

没有谁天生就离不开谁，就好像没有谁必须和谁在一起，所有的注定都是一场水到渠成，而你才是触手可及的一切。我们在爱中总是百般动情，也在不爱中百般伤心。曾经的我们以为分手就是天塌了，后来才发现若干年后那不过都是下酒菜。接下来听到这首《承受》，来自于唐汉霄。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人生》这一部意大利电影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喜感的圭多，还有那个不太美好的结局。但其实真的就如同电影那样，虽然说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很糟糕，但我们要有一个发现美好和苦中作乐的眼睛和心态。来听到这首《左边》，来自于杨丞琳。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44。从少年到中年，从抵抗到接受，从愤怒到平静，我们共同经历过生命中的这一些阶段。当一切浮躁偃旗息鼓时，它能让

生命里注定有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快乐不快乐的定义。当你快乐时，可能也会期待能有一份让你陷入忧郁的爱情，而当你不快乐时，可能又会开始怀念当初一个人的时光。快乐与不快乐，我想答案只在心里。接下来送上旅行家，来自于乔晨。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继续来送上熊天明的心碎的冰咖啡。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蔡琴的歌属于那种温柔的低头的抿笑，还有委婉雅致，而把月光射下来，一反清淡柔和的月光，强烈而大胆，有点张扬直白，还有一点对月光的浓浓的情节，略带爵士风格的编曲也很棒。此外呢，苏曼和杨希的版本翻唱的也特别好听。接下来让我们听到蔡琴把月光射下来。

说你的头发是干性的发质的话，清洗的频率大概是一周一到两次。洗发之后呢，涂一些头油或者是发脂等等油性护理液加以保护。要用干性头发专用的洗发水，尽量不要用吹风机吹头梳头。做发型呢，不要用力的拉头发，以免拉断或者是拉掉头发。送上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来自于王瑞。

0: 台，
1: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能够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接下来分享动力火车的《再见我的爱人》。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现在时间是17:48。一个人即使想不清楚自己一辈子想干什么，但是有两件事肯定得去做。第一件事呢，就是想清楚3年之后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第二件事呢，就是保持每天都要进步的心态，每天让自己完善一点，成长一点。

宁可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继续来送上许巍的爱。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是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苏岑曾经说，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惜我。爱情都有毒性的一面，仅仅只是爱一个人，总有无可避免的伤害。最好呢是把彼此当作独家珍藏，小心轻放，此后才能长久。收录在了叮当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爱上的》当中，有一首歌叫做《走火入魔》，在2018年的7月8号发行。这首歌主要是描述了男女之间的感情，就像是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了美好想象的最甜蜜的阶段。这首歌是和阿信一起合唱的。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时间来到18:15。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黎明这个人的名字啊，我就觉得当时就觉得起得特别的好，因为他特别的好听，而且这个名字呢又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深秋的黎明》，它是1993年推出了一张国语专辑的歌，这张专辑里面有10首曲目，《我的爱永远不会熄灭，燃烧不尽》。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容祖儿，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勾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我们的生存背景大多都是冷色的，逼迫着我们在危机当中奋进，在两难当中抉择，在困惑当中放弃。那些旧旧血泪和伤痕，部分是自我赋予的。本来活着就很难，何必在意那些身外的阻挠和非议呢？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

总不能来指望失恋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王小贱，胃痛的时候家就在身边。生活如此的不靠谱，我们只能自己变得更加的靠谱。总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强大到什么都没有办法扰乱我们内心的平和。

据说人呐、他的悲伤的极限是五天，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里庸人自扰罢了。所以说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自然世界就会变好了。

0: 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2: 在九月，潮湿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政策开放之后呢，很多家庭都在计划生二胎。关于老大老二相差几岁的问题呢，一直都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大3岁最好，有人说大5岁好。那么老大老二到底差几岁比较好呢？妇产科的专家表示呢，就是站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不主张老大和老二的间隔太密。第一个是可以保证第一个孩子的母乳喂养到1岁，第二个呢是怀孕和母乳期间钙铁等营养流失比较多，间隔2个以上有助于妈妈恢复她的身体状况，所以说间隔2年2岁是比较合适的。

生命是每段不同旅程衔接而成的，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与不同的人遇见，成就不同的缘分。每一段旅程，不论是喜是悲，挥汗或者是落泪，值得珍藏，是记忆独一无二的，是从中截取的力量。而因为这些不断累积的能量，我们有了往前迈步迎向未来的力量。接下来听到陈慧娴以及张学友的爱和承诺。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我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现在时间是21:14，听到这首《再遇见》，来自于苏打绿。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就算没有明天，2007年的大戏《新上海滩》的电视原声带，由主角黄晓明和孙俪饰演男女对唱，更是唱出了生死两不愿，缠绵到天边。

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

的时候，对别人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李玟的一首歌，由姚谦

现在时间21:45。继续和各位分享到的歌，孟庭苇的《重返故里》。

再见。我们经常会说哈，比如说到朋友家里面去，跟好朋友说，哎，我们走了，再见，拜拜。或者说跟父母离别的时候说，爸妈再见。又或者说是下班了之后跟同事说一声再见。如果在感情当中的再见，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呢？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是胡夏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呢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送上的歌曲来自汪苏泷。

到了一句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辛晓琪的《玻璃》。

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

人生千万不要活得太累，应该活得舒心，活得快乐。人生就是不断的面对，人生很残酷，错过的不要奢望还会重来，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今天不做的事儿，往后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不要计较的太多，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不管是被命运赏识还是被宿命淹没，只要经历过就快乐过。你想听到接下来这首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每天要记得午睡一会儿，午睡是最好的一个身体的修复剂，有助于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能力，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有效的刺激淋巴的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体质，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因为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最为的旺盛。继续来听到这首《天空下》，来自于范玮琪。

现在时间是22:46。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想要对另一个人付出真心，那是难之又难。看过电视剧《咱们结婚吧》。

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分享一首告诉我来自于苏慧伦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下来和你一起聆听苏慧伦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继续来听到一首《飞鸟》，来自于

那现在时间是23:1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泉一首《月光曲》。

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话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爱一条生路》。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掉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写下会心者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力奇，一首《12月11日天气晴》。

首歌的时间，走过百转千回，生死殊荣，听遍繁花盛放和凋零枯萎，听遍四季轮转，阴晴圆缺，就像是在经历一种人生，感悟有之，怀念有之，感动有之。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恍然大悟》。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上时都会有高大上的理想，但多数人最终会按部就班地走上一条平凡的路。上大学学习一项技能，靠这个技能找到一份工作，不算好不算坏，而每个月的劳作换来薪水，带着心中时常出现的幻想和牵挂，养家糊口，用平凡生活中的快乐麻木掉自己昨天的情绪。不过虽然生命无法随心所欲，至少音乐可以。来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石飞。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曾经的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让无数人心动，也包括我。它让我看到青春的熠熠发光，它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在芸芸众生里，我们都渴求在美好的年纪来一场幸运的邂逅，遇见一个不一样的人，和他共度青春，历经风雨，然后微笑着或伤感着对对方说，遇见你真好。继续来送上这首《普通朋友》，来自于陶喆。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继续来听到一首《哭不出来》，来自于张惠妹。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0:17，接下来分享爱球，来自于庄心妍。

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继续来送上这首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接下来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死信念》。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
4: 也许很远或是
3: 送上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还有张碧晨。

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再眷恋，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继续来听到戴佩妮所带来的吻。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一些事情当你们没有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蛮严重的，很怕呢遇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呢，有一些结果如果已经承受过，然后再回来想想，回头看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听到这首叫做《笑痕红尘》。

越来越成熟，其实呢获得的一项技能就是越来越直接的去说真话。因为呢其实违心的或者说婉转的去说很多话都会耽误效率。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既成事实，讲出真话来或许呢能够最代表你自己的态度以及主张。接下来送上一首《幸福到哪去了》，来自于李琦。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我们来听听张学友这个国语版本《每天爱你多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心乱飞，我们不希望呢每天都是呢就是墨守成规的工作生活，永远过着平淡的日子。在这个时候，我们都非常希望说可以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可以飞走的一种感觉，飞到其他的城市去旅行一趟，感受一下其实可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切不那么一样的风景。我们听到陈慧琳的这首《我是你的谁》。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或许呢，是这个同性之间会比较能够懂对方的处境，以及对方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状况。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两个女生或者两个男生来对唱歌曲，大部分是站在同性的角度啊，去阐述呢大家共同所面对的问题。By Two，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首。

0: 们总是会有一些呢夹心饼干的感觉哈，就像呢你可能当了中层领导，你就会发现你要同时面对呢你下面的人和你上司，而这种被夹在中间的感觉有的时候并不好受，需要呢更多的历练和自己的技巧才能处理得得当。我们听到品冠这首《陪你一起老》。
1: 当爱不能同情，

0: 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1:47，听到这首叫做《信仰》。

是会觉得说呢，很多很多的艺人呢，他们呢在出道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是浮浮沉沉，其实虽然我们认识的艺人很多，可是呢其实想要成为明星的人就更多了，能够呢闯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非常好的成绩的人毕竟是少数。可是你要问那些明星当年啊有没有后悔来加入到这一行，或许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也会有所表示。我们听到牛奶咖啡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曾经没有以人类的状态出现的那些过往的岁月，可是我们通过呢历史，通过以前的很多很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接受到的信息，我们可能自己脑子里面去会去创意出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些风光，那个年代的一些时代的特征。继续来送上陶晶莹跟孟非传所带来的爱。

年轻年代，像我们这代人曾经经历过写情书的日子，现在可能很多人通过微信就可以来互动性的表达情话，甚至有很多的表情也能够非常简约的把你的情绪带到过去。可是呢，我还是会觉得当年写情书的日子是如此的浪漫和青涩。 FIR 我们听到来自于飞儿乐团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分享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

一座城市有的时候会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归宿感，而这种归宿感有可能来自于熟悉的景致，来自于我们的根就在这个城市，也来自于我们最爱的人可能就住在这一个城市。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因为这样的原因去很忠实于一个城，在这个城市里面生生息息。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有没有》。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都会有一种惯常的逻辑思维，那就是如果说呢，我们会很挂念一个人，我们很爱一个人，我们一定会是他身边的有心人，我们会为他着想，会为他分担，也会去分享到他的快乐。当你呢感受到你身边有个这样的人，也许呢这就是有情人。80年代初呢，华语歌坛有很多的歌手创造过一个又一个的记录，就比如说内地的歌手张强所演唱的《好好爱我》所在的专辑创造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听说当时的何代卖出了2亿本，可以说这个记录应该也是前无古人后也没有来者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坤重新的翻唱《好好爱我》。

现在的网络以及交通的便利让我们会觉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会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行经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城市的喧哗，你又突然会觉得世界之大真的是无奇不有，而自己又是那么的渺小。这首歌 Aline， 当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一种画面感，同时你也会因为这首歌感到舒服和开心。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2:47。送上的歌曲来自金莎以及林俊杰，一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如果这件事其实就是说呢不太可能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呢是过去我们的某个选择，也许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端，而觉得呢还有一端我们没有选择的，希望它可以再发生。其实人不能什么都要，可是我们在音乐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去畅想一下，如果说那个如果还能够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云氏唱腔的代言人，他是许茹芸，这首歌叫做《寄信人》。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是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在这些诱惑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欲望。但是身身为人，必须要学会的就是跟内心的这些欲望和平共处，必须做到别让欲望吞噬了我们的生活。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凭借着耳熟能详的优美旋律红遍全国，也真正的使萧亚轩步入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

数人都是以你的外貌、身材、家世、背景、工作能力等等外在的客观条件来评判你，但恋人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你内心和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并且还会被此吸引的那个人。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歌，来自袁惟仁的《恋曲 LA》。

0: 在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那现在时间是3:14，来听到一首《不要再说爱我》，来自于动力火车。

哭了是因为他真的爱了，女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放弃了。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有的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郭靖的这首《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地扩展开一份带有着忧伤的感觉，这首歌的歌声里包含了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宁静的乐章中又包容了那一颗为爱受伤的心。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来听到佛跳墙的追根究底。

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开始变丑变胖了？而原因确实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熬夜。大家其实都明白熬夜伤身，可是怎么伤，会伤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比方说像熬夜和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严重的脑部疾病、老年痴呆症，乃至于肿瘤的发生发展，都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说，尽量的早睡早起，保持一个好习惯，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继续来分享这首《洋葱》，来自于杨宗纬。

0: 知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3:44。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潘玮柏，一个熟悉的声线。

所谓浪漫，不是喝着星巴克在黄昏的灯光下捧着一本书或者是听一曲音乐的表象，而是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苦也吃的，累也受的，生活可以很朴素，内心却是丰满的。任凭外面的世界如何的热闹，内心却是拥有着宁静。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鱼子贝。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一个懂你的人是最大的幸福。这样一个人不一定是全是美，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够看懂你心底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的身边，默默的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接下来这首《一起去巴黎》由陈绮贞来创作，侯湘婷演唱，有着非常浓烈的小清新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非常明显的个人标记。如果小清新听腻了旅行的意义，我们就来试试听听看这首歌吧。

理事情，无论是优先情绪还是优先事情，是没有对和错可言的。只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我们陷入停滞时，可以换一个决策，优先那个常常我们不优先的，也许就会有进展。愿你和我渐渐地成为那样的人，内心强大但不强硬，柔软却不软弱，温暖且有力量。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来自于无印良品。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4:16。经典旋律继续在耳边陪伴，听到伍思凯《最爱是你》。

《生命时报》的报道，最快4分钟就能够决定是否喜欢他。太相似的情侣呢，不会太长久，只是看看爱人的照片也能够消除痛苦。当一对恋人互相凝视时，他们的心率会同步，好像情感的事看似简单，却又蕴含着很多的科学知识。不要走开，好的音乐继续在你的耳边。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陈倩倩，蓝颜知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时间是往前走的，始终不可能倒着转，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只是过去，再也不能回头。这个世界上，即便看来像回头的事，也都是面对着完成的。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便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错了，你也应该转身，大步的朝对的方向走去，而不是回头怨声说自己错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风鸣炯君一首《靠近一点点》。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的开，一片片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极昼发生的自然变化都是灾难，比方说像飓风和暴雨，又比方说火山喷发和地震。送上这首梦田，来自于水木年华。

0: 质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接下来听到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来自于永邦。

要因为一时的志趣相投，突然的拔刀相助，孤独时的陪伴就认定对方。别太早的把你的一切和盘托出，看清楚一个人至少要经历三个夏天，此前的一切都可能只是表演或者他对你的成本投入。当然有的人可以演一辈子，那基本跟真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接下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接下来听到王蓉所带来的《大约在冬季》。亲爱的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就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接下来要送上周董的一首经典之作，或许你也非常的熟悉，《菊花台》。这整首歌充满了入戏的情感，感伤而又动人，悲伤的语调咬字清楚，和以前周杰伦的风格好像是截然不同，而这首歌里又有着很共同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5:1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炅，一首《当时的理想》。

对于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接下来听到这首才华有限公司来自于金玟曲《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失意是最好的解脱，沉默是最好的诉说。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如果你选择面对，那就成功了。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将会追悔莫及。游走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许都在等待着一种领悟，等待适当的时机再相遇。时间对了，你就会爱上他。幸好你们今生还是遇上了。

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萧煌奇，渐行渐远。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5:46，听到的歌曲来自郑钧一首《回到拉萨》。

我们都会变，但是心是变不了的，也只有你最清楚。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却可以在改变之中寻找到更好的自己。不论你是在忙碌还是悠闲，说不定有一首老歌能够让你我彼此的心情更加的放松。分享到这首范晓萱的代表青春的歌。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下了猛料的亲和力常常让我们难以招架，哎，还真别说，在职场上长得好看一点会打扮自己的，要比那些看上去邋里邋遢的人在职场当中的收入至少多出5%。所以你想让自己的职场发展的要更好一点的话，除了要修炼你的内功，加强业务水平之外，那么你还需要做一点事情，就是让自己的外在看上去不仅仅要心里美哈，外在也一定要美啊。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梁静茹 Love

让你紧跟前沿。如何选择内容呢？经典主要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是最基础的阅读。知识类的书籍也可以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也可以是个人感兴趣的主题。还有一些流行读物，这些书呢很好读，不费脑子，但要精挑细选精彩的书目。网络阅读，定期整理自己的邮箱、微博还有微信的订阅，获取最新的讯息。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一首《化学实验》。

也许我们慢慢长大了之后，就不再会面对一段感情的时候会有娇柔造作，或者一下子将自己的心全部奉献出去。我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我们开始不再去相信。但是我仍然希望你有些时候可以小小的矫情一下，让自己多一点浪漫，为生活多一点情趣。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埋葬冬天》。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慢慢的，我们听懂了一些原来听不懂的歌，而慢慢的，我们也会发现努力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和名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它让你认清了自己，让你看见原来自己还是有这样的一面，可以跨越重重的荆棘，可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可以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也成为了这么好的人。
4: 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南拳妈妈唱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牡丹江。

喜欢听这样的歌吗？那如果说你要是不喜欢听歌的话，你喜欢做什么？好像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小爱好，比如有些人收集筷子，有些人收集勺子，哎，好像大多数人都会收集杯子或者鞋子。其实在所有的材质的这个杯子里边啊，玻璃杯才是最健康的。玻璃杯在烧制的过程当中不含有机化学物质，当人们用玻璃杯喝水或喝其他的饮品的时候，不必担心这些物质会跑到肚子里。而且呢，玻璃杯表面光滑，容易清洁，细菌或污垢不容易在这个杯壁上滋生。所以您在选择的时候最好选择那种透明的啊，这样的杯子最好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分享一首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心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到底是平坦的少，崎岖的多。在平坦的路上携手同行的时候，周围有温暖的春风，头上有明净的秋月。在坎坷的路上扶叶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愿意和痛苦，互慰互勉，相濡以沫。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飞儿乐队，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再来分享一个大家的精彩留言好了。有人说呢，长大的标志就是在 KTV 里唱葫芦娃的次数要比唱浮夸多。其实他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会让自己回到小时候，唱唱小时候的那些儿歌，寻找一下以前的那些记忆，这才就是真正的说明自己好像想要用尽办法把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拉近的这么一个举动。好吧，这个说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心酸，难道长大的标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心酸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来听到刘惜君那时候。

你的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的人的一天是从一清早就开始了，那有的人的一天呢，可能是中午之后他才起床，然后开始一天的生活。如果是说每个人的作息习惯不同的话，可能就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时区一样，也许这两个人在两个平行线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交集。接下来听到的是 Darren Hayes 这首 Unsettable。

很多人常常用一句话来作为自己自我介绍的开场白，就是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其实这真的是一句至理名言，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就算是你可能没有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笑脸盈盈态度比较好的时候呢，就是对方也不会太去责怪你了。来听到刘惜君的这首《你怎么说》。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东西刚到手的时候都特别的爱惜，结果过没两天之后就新鲜劲儿过了，然后就开始无所谓了，再贵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爱惜。当然可能就是那些比如说处女座啊，追求完美的可能还会一直的爱惜下去。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邝美云的《我行》。就是

保持年轻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在自己的外貌上来做一些调整，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灵上的一种青春的悸动吧，去让自己多多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不要脱节太久，然后多多了解一下现在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去做一些新的尝试，这都是保持年轻的最好的方法。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黄小琥的演唱 Show Me The Money。 在这个网络上，很多人都晒出了自己的年度账单，好像呢能够晒出来，大家都是觉得比

那之前的这个巴沙慈善主题夜呢，也是汇集了国内80%的大牌明星都到场了吧？大家看最后那张大合照的时候，相信里面有你非常多喜欢的明星都在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星光耀耀的夜晚。接着来听到这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咯。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